0: 爱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版。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

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方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

0: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 努力为夯实国

0: 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日新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

0: 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

0: 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边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

0: 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屯溪福山特色产业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2026年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在我市启动，李雪搭桥铺路，促成双向奔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晋芳，欢迎收听零分新闻。乡村行，看振兴。屯溪福山因地制宜，分别发展洋杜鹃、水果、玉米等特色种植，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让乡村的致富伞撑得更牢。屯溪县僧念镇段村洋杜鹃基地采用政府投资建设、公司承包经营、农户参与种植的合作发展模式，构建起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紧密利益联结机制，高标准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引进优质洋杜鹃菌种，由企业提供技术指导，统一销售，农户就近参与日常管护采摘务工，既盘活了闲置农业设施资源，又实现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屯溪县僧念镇段村洋杜鹃种植户赵明燕，
4: 免费他给提供技术，你看，我今年这个种该好成，种米还丑，今年个这个棚的收入呢，我非常可观。
3: 山西百菌园公司技术指导林国奇，
5: 现在洋杜鹃进入盛产期，每棚预计收入40000元左右。不仅给公司带来了效益，也帮村里和农户增加了收入，实现了双方共赢。
3: 近年来，屯溪县僧念镇段村牢记嘱托，大力发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光伏等多元产业，其中洋杜鹃作为新兴高效产业，正逐步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屯溪县僧念镇段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婷，
6: 洋杜鹃产业是我们村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项目，既盘活了农业资源，也拓宽了增收渠道。政府投入建大棚，企业牵头抓技术，农户参与得实惠，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销链条，让特色产业持续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3: 走进福山县怀念乡林中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正抢抓农时，忙着栽种水果玉米。林中村整合村内土地，打破以往零散种植模式，统一规划连片发展水果玉米规模化种植。村集体全程指导农户进行规范栽培，从品种选择、播种时机到栽苗密度、水肥管理，每个关键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出品质见效益。同时村里还积极对接商超，提前锁定销路，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福山县怀念乡林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翟小雷，
7: 我们林中村通过发展水果玉米特色种植，把农户分散的土地有效地利用起来，以村集体统一引导、统一服务的方式，带动村民抱团发展，既壮大集体经济，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产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实力更强。
3: 4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在晋创谷临汾创新促进中心围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艾玲宇深入晋创谷临汾创新促进中心双创孵化基地，详细了解基地运营、创新项目孵化等情况。在临汾创泽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火鸟之翼、山西科技有限公司等入驻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等情况进行交流，并现场查看 A 类飞行服务站运行管理情况。艾玲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临汾实际，积极抢抓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发展战略机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强化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链条延伸，加快形成企业集聚、要素集约、产业集群的良好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强化执法检查和跟踪监督，以高质量履职为先进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4月29日，是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总结前期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分析存在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快进度，为高质量完成228件代表建议提出明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代表建议工作的重要意义，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办理要求和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把每一件建议办好办实办出成效。要聚焦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快办理进度，深化与代表的沟通，加强协同攻坚，注重办理实效，以更实举措提升办理质效。要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督查督办，完善考核评价，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任务落地，用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4月29日晚，2026年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在临汾王府井上城启动。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茂讲话，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王芳、市领导李建国、张崇辉出席，副市长黄云致辞。李春茂强调，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是我省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品牌活动，是释放消费潜力、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本届活动周将通过精品赛事、群众活动、资源推介、现场体验、商业消费等板块，着力构建赛事引流、场景融合、全民参与的体育消费新生态，把赛事办在群众身边，把消费融入假期生活，把文化刻进城市记忆。相信本届活动周一定能够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成效，成为一届精彩惠民难忘的体育盛事。王云表示，近年来，临汾市大力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以品牌赛事为引擎，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成功举办亚洲杯飞碟射击比赛、中国网球巡回赛等一系列高水平赛事，不断探索体育加发展新模式，推动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有效拉动了假日经济与商圈消费，让体育成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本届活动周将打造一核多点、视线联动的场景，让体育真正走进百姓生活，让运动成为最亮眼的风景。本次活动以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为主题，将持续至5月5日，贯穿五一小长假。启动仪式上，武术舞蹈、刚柔并济、

0: 街舞青春临汾，以及歌曲串烧亚洲雄风、奥林匹克风、我在临汾爱着你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充分展现了体育精神与地域文化的创新融合。活动期间将举办山西省啦啦操冠军赛、3v3男子篮球对抗赛、广场操舞、飞镖、武术等群众赛事，以及世界少儿田径日嘉年华，同步开展体育企业及非遗资源推介、现场互动体验和体育促消费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全民参与的体育盛宴。我市还推出一系列配套优惠政策，全市34家景区对参赛人员免首道门票，15家景区提供门票折扣，近50项特色文旅活动每日上演，同时整合资源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让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进一步激发城市活力。4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到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进行调研。蔡志强强调，我市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微短剧产业发展，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要发挥政协优势，围绕微短剧产业政策完善、人才引育、平台建设、IP 孵化、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入调研，建言资政。要坚持创新引领，树立精品导向，做强新质生产力核心动能，打造临汾特色文化 IP， 让微短剧成为临汾对外受到集美食文化、红色文化、供销文化和悠然山水为一体的多彩寨歌塔。黄河颂歌、花海吉州极限五一文旅融合活动4月中下旬至5月全域开展，活动设五大板块，以花为媒开展赏花观景，以河为魂举办黄河交响音乐会与民俗文化活动，以赛赋能打造体育文旅赛事，以农兴旅升级乡村业态，激活夜间经济，以创塑牌推出研学、婚礼节及线上宣传活动，活动亮点突出，全域全时体验、多业态深度融合、文化 IP 引领，吸引全民参与。香宁县春暖花开、香宁有仙八大系列30项文旅活动，今后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宣传主题，聚焦美食、康养、赏花三大特色，在云秀山景区举办24节气晋菜品牌推广暨美食嘉年华，通过赛事比拼、文化展演、趣味互动引爆人气。云秀山荣子酒庄推出沉浸式国风游园、花潮节等体验活动，县城同步开展多项文体赛事，并策划520汽车越野巡游，实现流量延续。同时在各乡镇等地推出牡丹花、油菜花、连翘花系列赏花游，打造多条微度假精品线路。为保障游客体验，推出免费停车、爱心驿站、志愿者服务等宠客举措，持续落实引客入乡奖励、免费直通车、300万元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以优质服务与丰富业态迎接八方游客，推动文旅产业与服务业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安泽县春风十里、春水微澜2026五一春日撒欢大会活动，立足生态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理念，以生态为底、文旅为桥，布设生态艺术打卡带、春日原野剧场，推出安泽春宴特色餐饮及多元乡野栖居选择，串联起庆河两岸 3.5 公里的游园赏景、特色美食、精品住宿、现场音乐、创意市集、休闲垂钓、互动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开放式、沉浸式、年轻化的春日社交场景。活动于5月1日至5月5日在安泽县庆河湾省级旅游度假区飞岭村至田家庄段举办，5月1日上午10时在田家庄荷花池举行启动仪式。4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风活动的记者们走进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这里是省人大代表、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雪推动人才与企业双向奔赴的一线阵地。走进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一楼政策咨询招聘登记窗口前人来人往，这里为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提供全流程就业服务。省人大代表、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雪：
1: 目前有200多家企业，我们每一周都会去跟企业去进行一个活动座谈呀，去

0: 学习啊。
1: 自公司成立以来，团队累计开展28场招聘会。2024年，与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华翔集团等单位共同申报的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入选了全省首批十佳名单。作为省人大代表，李雪累计参加60余次视察、检查和调研活动，提交了关于农村污水治理、乡土人才引育、支持临汾经济开发区发展人力资源产业等多份建议。其中关于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的建议被人民代表报报道。4月29日，市气象局召开2026年五一假期天气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假期天气趋势、气象风险提示及服务保障措施。五一期间，全市天气以晴好为主，整体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前期伴有雨水天气，后期晴间多云，早晚温差较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假期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合理规划行程。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在何炅的那个年代，听的都是叶培的《蒲公英》和《白衣飘飘》的年代。唱歌时的叶培非常的朴素，简单利落，话不太多，自己抱个木就开始唱了。大部分的时间，他穿一件黑色的低领衬衫就直接上台了。那个年代唱现场的话筒总是对歌手不太友好，但叶培一张口，现场就非常的稳定，现场堪比 CD。直到1999年，叶培才终于发行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纯真年代》，彻底奠定了乐坛地位。

叶培进了华纳唱片之后，更是和当时就才名显露的朴树并称为麦田三原色，朴树的白，叶培的蓝，义乌的红。很多人不知道这三张神专辑合起来，其实它可以拼成一幅完美的麦田。不过也早在十多年前就绝版了。叶培音乐和他本人音质最大的特色就是干净，不管是十几年前的纯真年代双语、幸福深处、我要的自由，还是几十年后的流浪途中爱上你，尤其是后者，它呈现出来的品质甚至是不像那种浮躁年代应有的音乐产物。在这个浮躁年代无时不刻的变迁之下，始终稳定不变的是叶培声音的纯粹。不管大家今天已经改玩什么音乐了，叶培的音乐还是那样的干净。这首《流浪途中爱上你》是许巍和叶培的合作，这是他们最近的一次消息。

在许巍和叶蒓的音乐当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是旅行、纯真、自由。在我们心里，这些都叫做远方，向往却又无法企及。我们为什么喜欢叶蒓？或许因为他们的歌里有我们的远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乐坛当中像他们这样很少露面，把作品当成孩子一样的音乐人已经不多了。他们的歌听一首少一首，但无论多少年，只盼他们能够归来。我相信美好依旧存在。明天见。